0: 干活儿，然后在多年认识的法律。
1: 不干活儿。
0: 那你就是说那些人没用。
1: 不干活儿，那是怎么回事儿？
0: 过一次，再过一次。
1: 有人。
0: 现在消费。
1: 三桌。